0: 在其中。社区工作人员全程跟进，保障课堂秩序与教学成效。家长们纷纷点赞，认为学堂解决暑期看护难题，让孩子在家门口收获知识与成长。大学生志愿者表示，将持续优化课程，打造应急特色精品内容，以青春力量守护少年成长。据了解，应急管理大学团委落实省大学生三下乡实践要求，组织学子精心打磨课程，社区倾听家庭需求，全力保障运行。小小课堂承载民生温度，既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又搭建起高校与社区的连心桥。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推动公益学堂长效化开展，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走进燕郊镇抗长山的工作室，一股江湖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案板上暖脸布平整铺开，抗长山手持牌匾均匀地刷上浆糊，他在制作的正是古籍文献的贴身卫士韩浩。2006年，韩浩制作工艺内选廊坊市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宋元雕版印刷流行至今，韩浩始终是古籍收藏的首选装置。第四代传承人抗长山一边将裁好的棉布附在纸板上，脱、裁、截、压、挖、剪、折、贴，大小工序数十道，每一环都有讲究。抗长山表示，韩套不是简单把书放进去，松紧适度是关键，紧了容易伤及书籍，松了则防尘效果大打折扣。韩套样式从形态上分为插套、四合套、六合套，合套因盖板形状，又有月牙套、云字套、如意套、万字套、四十套之分。材质上，棉布套朴素耐用，锦缎套典雅华贵，真丝套更为考究。用途上既有普通套，也有专为宫廷世道文献定制的专用套，遇到尺寸特殊的古籍还得单独制版，让韩套与书册浑然一体。尽管技艺精湛，韩套制作却面临传承困境。抗长山说，古籍保护工作极为精细繁琐，毫厘之间的偏差都可能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受限于资金不足、场地狭促等因素，这门手艺目前仅靠家庭内部维系传承。
2: 对，
1: 每一次排笔的刷动，每一分寸的裁切，都是抗长山对时间的抵抗。这门手艺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古籍穿上合身的铠甲，更在于守护一种丈量文明的尺度，让前人智慧得以抵御岁月侵蚀，让后人依然能触摸到历史真实的机理。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独孤亮在卧牛山前摆下战场，讨敌骂阵。半个时辰之后，就听见炮响九声，金牛城关门大开，突厥兵就好像决了堤的洪水相似，开下卧牛山，随兵随将无不胆寒。一看这突厥兵也太多了，估摸着没有六万也差不多少。他们居高临下摆了五座方阵，步兵在前，骑兵在后，弓箭手射住两翼。独孤亮立马横刀仔细观看，就见突厥的队伍里面，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飞熊旗、飞蟹旗是旗幡招展，刀枪映日月，战鼓似雷鸣啊。在正中央有三千护卫队簇拥着几员大将，正中央一个人长得可太帅了，此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九尺挂铃，头上戴着三叉束发紫金冠，身穿麒麟甲，外罩百花袍，胯下压起一匹大红马，掌中擎着一条

0: 方天画戟，就好像那画上画的小温侯吕布相似。所不同的是，他肩头横担花虎尾，脑后斜插雉鸡翎，乃是一员番将。这人不超过30岁，上推手就是突厥国大帅星星胆，下推手就是护国军师昆仑老道。公主古月禅在他身后跟随，马前排列着突厥的八猛。花木兰呢，在战马之上也看得非常真切，不由得心中暗想，怪不得突厥国这几年这么不好惹，果然兵精将猛啊。可不知道这员大将是谁。木兰正在心中乱想呢，但说这位突厥的驸马爷一马当先来到两军阵，把掌中方天画戟一晃，高声断喝：“呔！随将，哪个过来送死？”这个都督亮啊，本来就是个贪生怕死之辈，他当这个元帅是弄虚作假换来的，他没多大的能耐，所以他一看突厥真亮了队了，他先就怕了3分。但是呢，他还挺会假号，把脑瓜一拨楞，把大刀舞动如飞。对面来的，你是何人？哈哈哈哈，我是谁你甭问，你赶紧催马过来受死。好小子，你等着。独孤亮不敢过去，对众将说：“众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哪位将军去战番将？”“元帅，我去。”独孤亮一看，正是猛将李忠。“李将军，要多加小心。”“遵令。”李忠催马晃大斧子，来到这位番将驸马的面前，把战马带住，把大斧子平端，哇哇爆叫：“我对面来的胡人，你究竟是谁？你先甭问我，我先问问你吧，你叫什么名？”“李忠是也，无名的小辈。我打的乃是有名的上将，我的几下不死无名之鬼，你赶紧逃命去吧。”“你放屁！”“接骨子！”李忠抡斧便砍，跟这位驸马站在一处，没有3个照面，大腿上挨了一戟，啊！拨马败回本队。独孤亮一看，这家真够厉害的，问两旁哪位将军上阵。“我去。”猛将黄仁晃冰铁双锤，催马奔两军阵，跟这位驸马话不投机，当场动手，锤戟舞动如飞，3个照面，噗，屁股蛋子上挨个眼儿，黄仁是大败而回。书说简短，人家这位驸马没费吹灰之力就胜了5阵，突厥兵士气高涨，把鼓恨们都勒破了，喊杀如雷，震动天地呀！
1: 哎呀，把独孤亮汗都急得冒出来了。
0: 今儿个是出

0: 不时不利。他斜眼几角往旁边一看，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什么原因呢？他一看本队啊分得非常清，他的人马靠左边一点，太平侯韩勤豹的人马靠着右边一点，人家自成一堆，界限分明。再看太平侯手下的战将，一个个都冷笑不语。哎呦，独孤亮心说，这是看我的哈哈笑啊，我这打了败仗了，他们那还乐，真是气死人也。他赶紧把马一拨，靠近太平侯。侯爷，
1: 什么事儿？
0: 今天出师不利，您看得挺清，咱们连败了五阵，这个番将十分了得。侯爷，是不是您得帮帮我的忙啊？
1: 哎，大帅言之差矣，您是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专门指挥冲锋陷阵暴打前敌呀、啊。老朽无能，无非是个压粮运草的小官，我手下的也都是兵丁，没有一个大将。你看这帮人，除了马童就是伙夫，哪能帮得了你的忙呢？
0: 这位侯爷，您别开玩笑了，虽然说咱们的职务不同，毕竟都是朝廷大臣，遇上这种事儿，你焉有不管之理呀、啊？是不是？你也派人抵挡一阵，本帅这厢有礼了。
1: 独孤亮嘴这么说，心里坐上劲儿了，心说：老匹夫，我叫你拆我的台，这阵儿我不惹你。等奏凯还朝的时候，我在皇上的面前狠狠揍你一本，非把你的官职一撸到底儿，好一好把你投进大牢，方解我胸中之恨。你看这小子笑脸杀人贼呀、啊！太平侯点了点头，
2: 好吧，既然大帅赏脸，咱们就试试啊。弟兄们，方才元帅跟我商量，咱们同保朝廷，不能在这儿看哈哈笑。实质上咱没看哈哈笑，这不都在站脚助威吗？元帅求的名下了，咱们就得尽力帮忙。我说你们哪位出战呢？啊，这番将可厉害啊，要多加谨慎。
3: 我去，
0: 头一个就是郑九臣。
2: 好啊，郑壮士，你要多加谨慎。
3: 是。
0: 郑九臣拍马舞刀来到两军阵，把掌中青龙刀平端，
3: 斩。
0: 对面胡人，你究竟是谁？还不报名上来？这位驸马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暗挑大指，打了这么半天呢，这位倒有几分英雄气概。他一看郑九臣，身高九尺挂零，肩宽背后膀大腰圆，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五绺胡须，掌中青龙刀，真好像画上的关羽关云长相似啊。
2: 你是谁？
3: 郑九臣是爷，
2: 官居何职？
3: 哎，我乃铡草喂马的马童啊。
0: 其实他不是马童，但是呢他不想超过花木兰，因此顺口答应才这么说的。这驸马根本就不信。
3: 你可真能开玩笑。
2: 好吧，既然你不肯报通真名实姓，那讲不了说不起，我可要撒野了。着急，啪，就是一击。郑九臣喝刀往外招架，二马盘桓站在一处。他们俩这一打，两边的人都惊呆了。

分上下。这位驸马虚晃一戟拨马跳出圈外，元军买，姓张的罢了，果然是个英雄，本驸马有好生之德，不忍把你伤着，逃命去吧。虽然你这两下子不含糊，但是你不是本宫的对手，再换个有能耐的人吧。你胡说八道，几刀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郑九臣闹了个大红脸，心里不服气儿，二次动手，就激怒了这位驸马，一边打着一边跟郑九臣说，你真有点不识抬举，好吧，既然这样，我把实话告诉你，记住啊，右腿离腿根不远，一寸远的地方，我扎你一戟，这戟不深，扎一寸二分深，不相信回去找尺量。现在我可要动手了。郑九臣一听，你太能欺负人了，你说话简直都悬透了，哦，尺寸都告诉我了，这小子可够狂的啊！结果人家不是狂，又打到七八个回合，就见这位驸马大戟虚晃，啪啪啪使了个盖顶三戟，郑九臣光顾忙活上头了，没注意人家手腕子突然一翻，唰，大戟奔下边来了，就在腿根这啊，砰，给来个眼儿，把郑九臣疼的哎呦一声，是拨马就走。等回去一看，血淌下来，军医官赶紧过来给治伤。郑九臣不服气儿，先等等等等，找东西给我量量，到底这窟窿眼有多深。哎呀，郑将军算了，您治这气干嘛，打仗没好手，骂人没好口，那叫吹的牛。不不不，我非量量不可，差一点我也不服气儿。有人用尺棍一量，还真就是一寸二。郑九臣这才服气儿啊，当然这伤病不重，上上点药包扎完了，不出血了，这就算好了。这时陆秉章陆二爷过来了，大哥，您伤重不重？没关系，扎个小眼儿还难得住我吗？既然如此，兄弟，我给你出气。他背着双棒，手中晃动丈八蛇矛枪，是直奔两军阵。两旁的军兵一看，哇，全乐了，心说走了个关羽，又来了个猛张飞。一瞅这位人高马大，真好比燕洵的太岁，活了的金刚啊，确实像张翼德。这位驸马也乐了，哎呦，今儿这事儿真巧了，这位将军尊姓大名啊？我陆秉章是也，官居何职？马童啊，你甭问，我们出阵的没有官，皆毛本。陆秉章的能耐比郑九臣可高，先说他有劲儿，这条蛇矛枪无动无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打了四十多个回合，没分胜负。打着打着，这位驸马突然拨马跳出圈外，不打了。好了好好，先别打了，哈哈，罢了，真是位英雄，我服气了。你比刚才那位还强着不少，咱交个朋友吧，日后见面后彼此有个关照。你胡说八道，咱们是两国的仇敌，交狗屁朋友。你接枪，慢着，陆秉章，你可别不识抬举，既然敬酒不吃想吃罚酒，你离倒霉可不远了，看着没，郑九臣怎么受的伤？
我叫你跟他相似，在腿上来个

0: 儿，尺寸也是一寸二分，你胡说。结果人家真没胡说，二人第二次交手五六个回合之后，噗，哎呦，陆秉章受伤，是勃马败归本队。一看可不是吗，这眼深浅大小跟郑九臣真就相似，这哥俩都乐了，是气的。军医官过来赶紧给上药包扎，暂且不说，太平侯一瞅这两员大将都败了，他心也没底了。我各位各位沉住气沉住气啊，打仗这玩意儿得心平气和，太着急了往往就非打败仗不可，没我的话谁也不准出马。这穆丽啊，你看这怎么办。其实啊，他的意思就是叫花木兰出马。花木兰多聪明，一听就懂了。侯爷，这个驸马果然是厉害，技法精奇，武艺出众，我去也恐怕也白给。不过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跟这些弟兄同甘共苦，大家受了伤我也不能看着，我就厚着脸皮讨之令去斗番将。穆丽可多多的加小心，你别再弄个眼儿回来可就够呛了，您放心吧。花木兰刚想出阵，铁三刚在旁边过来了，等着，兄弟，杀鸡焉用牛刀，用不着你，把他交给我就得了。铁三刚一听打仗啊，眼着毛都乐开花了。还没等花木兰说话呢，就见这位晃动两条大长腿，来到两军阵，把掌中的大棍平端手哇哇爆叫。那位说他不是没棍子了，不是没了，他把棍子落到家了。自从他到了隋营之后，经过休整，他抽了个时间回家，又把棍子取来了。您想，老拿人当武器，那也不是长久之计。闲言少叙，铁三刚是个部下的将官，骑马他觉着别扭，就在那站着，比别人在马上骑着也矮不了多少。对，我小白脸子，认得爷爷我是谁吗？这位北国的驸马看了看，哎呀，真是一员虎将，在马前一站，真好像半截黑塔相似。那棍怎么那么粗？是顶门杠子，还是空心的？要真是实凿的，这条棍没有200斤也差不多少，所以这驸马看着就有点发傻了。
1: 我你瞅什么？你是哑巴怎么的？我问你的话你没听见吗？
0: 对面来人，你叫什么名？
1: 铁三刚。你听这名，又有铁又有钢，你怕不怕？
0: 是怪吓人的。你也是隋营的将官吗？
1: 不是，我也是个马童，跟我兄弟花木立在一块儿混饭吃。
0: 呵，这驸马心说，都说隋炀帝昏君无道，今日一见是一点不假呀，手下这么多大将怎么都是马童呢？看来他不懂得用人呢，这个国家是非败不可。这帮虎将多讨人喜欢，真跟个金头大老虎差不多少。你看没打仗呢，他对铁三刚就有五分喜爱。姓铁的，你也想跟本宫动手不成？
1: 对了，我专门收拾你这小白脸子，你瞅你长得人模狗样的， 你为什么领兵带队攻打我们大隋？为什么烧我们的房子，杀我们的百姓？我娘告诉我了，就应当保国为家。今天我来了，要把你们斩尽杀绝，拿命来！铁三钢在两军阵前，把掌中的大棍平端上，哇哇爆叫。这位北国的驸马看了看，哎呀，真是一员虎将，在马前一站，真好像半截黑塔相似。那棍怎么那么粗？是顶门杠子，还是空心的？要真是实凿的，这条棍没有200斤也差不多少。所以这驸马看着就有点发傻了。
2: 我你瞅什么？你是哑巴怎么的？我问你的话你没听见吗？哦哦，
1: 对面来人，你叫什么名？铁三钢。你听这名，又有铁又有钢，你怕不怕？
0: 嗯，是怪吓人的。你也是隋营的将官吗？
2: 不是，我也是个马童，跟我兄弟花木立在一块混饭吃。
0: 呵，这驸马心说，都说隋炀帝昏君无道，今日一见是一点不假呀，手下这么多大将怎么都是马童呢？哎，
1: 看来他不懂得用人呢。
0: 这个国家是非败不可，这帮虎将多讨人喜欢，真跟个金头大老虎差不多少。你看没打仗呢，他对铁三钢就有5分喜爱。姓铁的，你也想跟本宫动手不成？
2: 对了，我专门收拾你这小白脸子。你瞅你长得人模狗样的，你为什么领兵带队攻打我们大隋？为什么烧我们的房子，杀我们的百姓？你们跟野兽有什么区别呀？我娘告诉我了，就应当保国为家。今天我来了，要把你们斩尽杀绝，接棍子喽！
1: 铁三钢跳起了好几尺高，是抡棍便砸。这位驸马一看呢，别硬碰硬，我肯定没他力气大，这要拿戟往外一躺，非把我砸到马底下去不可。因此他拨转马头，很巧妙地躲开这一棍，哪知第二棍又到了，一棍紧似一棍，是一棍快似一棍。这位驸马可害了怕了，心说我打了这么多阵，那些人捆在一块儿也没这傻家伙能耐大，这我要不注意，我这条命非搭上不可。不行，可不能马虎大意，我怎么能降得住他呢？有了。这驸马想到这儿，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摘盔卸甲，把大戟挂上。铁三钢一看，这是什么毛病？打热了，咱把衣服都扒了。他直愣愣在这瞅着，就见这位驸马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乐呵呵来到铁三钢近前。姓铁的，我服了你了，果然是个英雄。马上打，你在部下，这玩意儿也不方便，本宫在部下陪你走走，你看好吗？
2: 行啊。
1: 呵，你在部下还有两下子，那你拿家伙来吧。
0: 不，我就凭着我的两只手。
1: 什么？你还想空手夺我的棍子不成吗？
2: 既然这样，我也空手，我要拿棍子把你赢了，不算英雄好汉，那叫欺负小孩。
0: 这驸马一听，什么？我是小孩啊，你可把我糟尽苦了。就见铁三钢一回身，来来来来来来，把棍子扔了。花木兰在后头看，暗中叫苦， 心说铁三刚啊，你还是有点傻，你知道人家用的什么计策呀？你怎么不动动脑子呢？赤手空拳跟人家伸手，倘若有个不测，这可如何是好啊？因此花木兰就想催马出阵，助铁三刚一臂之力，可是晚了一步，战场上伸成手了，就见两个人赤手空拳，四背齐摇，身形转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站在一块儿。铁三刚啊，是个猛将，他恨不能三下五除二就把这小白脸子给抓住，或者是把他劈了，或者把脑袋拧下来，或者摔个个子。他越着急越抓不着，就见这个驸马身形转动，奇快如飞呀、啊，神龙见首不见尾，他干着急摸不着。这位驸马使出的掌法叫八卦连环掌，比他在马上的功夫还高得多呀。十几个回合之后，就见这驸马一转身，正好躲在铁三刚身后，铁三刚扑空了，后背全给了人家了。这驸马把手一晃，掌心就对准铁三刚的后心。不过这时啊，他心里头一翻个，算了吧，但能容人且容人呐、啊。这小伙子是一员虎将，我别把他打坏了，干脆使三成劲儿得了。这心里想的是，把掌往前一探，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把铁三刚打出有两丈多远，扑通摔了个狗啃屎。这下铁三刚可不干了，您看他傻了吧唧的，自尊心还挺强的，腾着脸就红了。哇哇暴叫，好小白脸子，爷爷我跟你拼了。正在这时，花木兰催马到了两军阵，大哥住手，兄弟你怎么来，住手。花木兰从马上跳下来，把铁三刚叫到旁边，低低的声音对他说，大哥，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人对人得服啊，你不服人能行？这位的能为确实比你高，打了败仗了就打败仗，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这也不算个什么，赶紧回去歇着吧。嗯，好嘞。这也就是兄弟你说这话，要别人这么说，我掰掉他的大牙。他赌气把大棍捡起来，狠狠地瞪了那个驸马一眼，小子你挡着，将来再算这笔账。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跑回本队。花木兰来的挺及时啊，他最关心就铁三刚，因为这人太好，心肠热得像一盆火，而且又是苦命人，一旦发生点事儿，木兰觉着这良心上过意不去，所以跟太平侯商量好了，这才来到两军阵把他替换回去。可这时花木兰冲着这个驸马一拱手，这位将军，你看你这什么样子，请你顶盔冠甲上马吧。这驸马一看换人了，扭回身去，把衣甲全都穿好，系好战带，二次上马。他仔细打量打量花木兰，不由得暗挑大指，哎呀，这小伙子怎么长得这么俊呢、啊，太漂亮，堪称天下的美男子啊。别看年岁不大，文质彬彬，甚有礼貌，他是谁呢？阁下报上名来。 花木兰一笑。

0: 我呀姓花，双名木立。
1: 哦，
0: 你就是名震四海的花木立。不错，正是在下。听说过，听说过。这驸马心中暗想，花木立这仨字把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我在党城就听说了，不管是谁都败在他的手下。我认为此人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不定是个什么样的壮汉呢。闹了半天是个文质彬彬的书生啊。看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驸马点了点头。哦，花将军，这么说你现在仍然是个马童呗？
1: 对，
0: 我不是什么将军，我是实实在在的马前一族。花将军，恕我这么称呼你，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你们大隋朝是什么规矩？就凭你这么大的能耐，为隋朝立了这么多战功，为什么还当个马童？真叫本宫不解。哈哈哈哈。花木兰仰面大笑，驸马，你不解这事儿多着呵呢。这个也没什么解释的，我甘心情愿，我不乐意当官，我觉着当个马童逍遥自在。再说这是两军阵，不是咱们闲谈的地方，这是战场，只好动手比武。花某不才，愿在驸马面前领教。
1: 领教。
0: 好，久闻花将军的大名，今天本宫也想开开眼。
1: 请，
0: 请。花木兰来了个先下手的围墙，啪，顺手就是一枪，直刺这位驸马的梗嗓。这位驸马把身子一拧，哎，唰，这一枪就过去了。再看人家把方天画戟一晃，使了个顺水行舟，急奔下路，直刺花木兰的小腹。木兰一拧身把戟躲开，搬枪头现枪转，三愣一个尖儿，直奔这位驸马的太阳穴拍来。这个驸马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一哈腰，这一枪转抽空了。就这样两个人站在一处，花木兰竭尽全力使出来72路飞虎神枪，但是想要把人家赢了是势比登天呐。两旁的军将都定睛看着，一个个屏息凝神，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特别是太平侯韩擒豹，在马背上恨不能加个板凳，把腰板绑得倍儿直，眼睛瞪得溜圆，只玩这个劲儿。
2: 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啊！
0: 单说翻兵翻将，把那心呢也提到嗓子眼儿，替这位驸马担心。如果他不是花木立的对手，我们这仗啊就得打败。菩萨保佑，也应该打个大胜仗了。因此，这战场上就好像没人似的，静得叫人可怕。这时两个人打斗到60回合没分出输赢，花木兰可就冒了汗了，就觉

着左膀子，有点沉重，腰有点疼，后背像重有千斤，隐隐作痛。什么原因呢？前文书咱说了，花木兰受了箭伤了，后背来了四个窟窿啊。虽然他身子骨结实，治得及时，毕竟还没痊愈。由于用力一过猛，其中有一个伤口开了线了，血水流出来，这人哪受得了？花木兰强咬牙在这挺着，要换个旁人是非败不可。木兰心中清楚，大家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到我身上了，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打败仗啊，我要一败，整个的战场全得失败。因此他紧咬银牙在这盯着。后来花木兰一想，不行，现在我的力量越来越不行了，看来凭枪招万难取胜，哎，我何不用暗器迎他？我百步囊之中既有袖箭，又有走线铜锤，干脆我用暗器胜他吧。木兰想到这儿，打定了主意，啪啪啪啪啪，枪招加紧，冷不丁把马往旁边一拨，一扬左手，还咔吧哧，就是一支袖箭。实质上，对面那个驸马早就做好了准备了，人家知道姓花的会扔零碎，因此这支袖箭从肩膀上头打过去了。木兰扬手，啪，第二支袖箭又发出来了，人家一甩脸又躲开了。花木兰一看袖箭失灵了，赶紧套好了玩手套，唰啦把走线铜锤拽出来，把马一拨，抡开了铜锤，直击对面这位的前胸。这位能不能躲开？能。但是这位驸马呀真厉害呀，心说你的零碎还真不少，又有袖箭又有走线飞锤，这回我不躲，叫你砸上找找便宜，也显示显示我的气功。就见这个驸马把腰板一挺，胸脯一拔，哎，接铜锤，耳轮中就听见啪，实实乎乎就给拍上了，把走线铜锤给崩出来五尺多远。再看对面这个番将毫没介意，木兰是大吃了一惊啊，急忙一蹬，把走线飞锤拽回来揣入百宝囊，心说完了，打不动人家。哎呀，这个年轻人的武艺怎么这样高呢？木兰紧咬银牙，晃掌中枪，就想拼命。正在这时，在本队当中跑出一位老英雄来，一边跑一边喊：“花壮士，不要打！”对面的先不要打，我有话说。花木兰听着耳音非常熟，是谁想不起来了，虚晃一枪，拨马回归本队。再看说话的是谁呀？正是老英雄沙坤，沙万里。他不明白沙坤为什么要出头，是替自己打呢，还是有其他的事情？花木兰回归本队之后，汗顺着额角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韩擒豹赶紧命人递。

0: 过毛巾，递过水去，让花木兰休息。单说杀坤杀万里，他怎么刚露面呢？因为老头办了点事儿，刚到两军阵，等到这报完道之后，沙坤往对面一瞅，哎呦，这不是花木立跟那个驸马打上了吗？他认得这个驸马。老头心说，孩儿啊，你还活着，我见着你，我不能不说，不能不讲啊。故此他把花木兰给替换回来。沙坤来到这位驸马的马前，用手点指，孩子，小蚊子，原来是你，你还认识我吗？这个驸马把战马带住，单手提戟往马前观瞧，一看来个老者，个不高，体格挺健壮，俨然飘洒前心，一眼他就认出来了。闹了半天是老伯，老伯一向可好，恕我有盔甲在身，不能下马十一拳里，在马上一弓，请老伯海涵。沙坤点了点头，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小蚊子还行，你还真认得你老伯。小子，这些年你出息了，你在突厥招了驸马，把祖宗把乡亲你全他妈忘了。这位驸马激灵灵打一冷战，回过头去看看本队的人马，因为离着比较远，可能沙坤说话他们听不太清，所以这位驸马把声音尽量往下压，老伯，请您嘴下留德，我这也是迫不得已，有道是各为其主啊，突厥人对我不错，我就得给人家尽忠效力。老伯，乡亲们都好吗？
1: 嗯，都不错呀。
0: 我师父可好，我师兄可好，和你还有你师父和师兄吗？哎，你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正在这时，大帅星星胆发现有点毛病，心说我们这驸马爷怎么不打了，跑那跟这老头谈什么呢？光看嘴动狠，听不见说的什么。星星胆眼珠一转，他是计上心头。
2: 以下为公益广告。
3: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4: 老公路上小心。
5: 好的。
3: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5: 爸妈我回来了，
4: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3: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6: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7: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3: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8: 碳的生活咱得
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0: 少用点纸，
11: 多栽点树，
10: 少坐点车，
11: 多走点路，
10: 少开空调，
11: 多开窗户，
10: 少坐电梯，
11: 多爬楼梯，
12: 少点懒惰，
13: 少点研究，
12: 少点装修，
13: 少点垃圾，
12: 少点奢侈，
13: 少点攀比，
12: 少点包装，
13: 少点排场，
12: 少点浪费，
13: 少点排放，
12: 少点污染，
13: 少点遗憾，
14: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2: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进一步激活本地汽车消费市场，我市推出福满三和惠享生活第二期购车促消费专项活动。从8月5号起，消费者购买新车最高可申领5000元政府补贴。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本次活动时间为8月5日至8月25日，面向在我市参加活动的汽车经销企业购买7座及以下家用乘用车的个人消费者发放专项购车补贴。补贴依据新车购车发票价格分3档核算，成交价50000元不含50000元以上至100000元以下的单车补贴1500元，成交价100000元含100000元至20000元的单车补贴3000元，成交价20000元含20000元及以上的单车补贴5000元。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补贴采取线上申报方式，消费者只需打开微信搜索福满三和惠享生活小程序，按系统提示上传购车发票、三和完税证明等佐证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资金将直接发放至购车人本人银行卡内。据了解，首期福满三和惠享生活购车促消费活动取得了良好反响，有效拉动了我市汽车消费。此次第二期活动的推出将进一步让利于民，激发消费活力。有购车计划的市民朋友可从8月5日起把握时机，及时申领这份惠民福利。近日，行宫东街道暑期公益学堂正式开班，首批应急管理大学学生志愿者上岗授课，为辖区低幼年级学生开启别样暑期求知之旅。开班首日即吸引20余个家庭踊跃参与。学堂设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5名大学生志愿者分时段分组教学，围绕应急安全教育、品德修养、历史文化、数学思维、传统美育5大板块开展免费公益课程。志愿者通过破冰互动拉近距离，课程兼顾趣味与实用，课堂氛围活跃，孩子们沉浸学习，乐在其中。社区工作人员全程跟进，保障课堂秩序与教学成效。家长们纷纷点赞，认为学堂解决暑期看护难题，让孩子在家门口收获知识与成长。大学生志愿者表示，将持续优化课程，打造应急特色精品内容，以青春力量守护少年成长。据了解，应急管理大学团委落实省大学生三下乡实践要求，组织学子精心打磨课程，社区倾听家庭需求，全力保障运行。小小课堂承载民生温度，既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又搭建起高校与社区的连心桥。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推动公益学堂长效化开展，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2: 走进燕郊镇抗长山的工作室，一股江湖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案板上南面布平整铺开，抗长山手持排笔均匀地刷上浆糊，他在制作的正是古籍文献的贴身卫士韩浩。2016年，韩浩制作工艺入选廊坊市第5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宋元雕版印刷流行至今，韩浩始终是古籍收藏的首选装具。第四代传承人抗长山一边将裁好的棉布附在纸板上，脱、裁、截、压、挖、剪、折、贴，大小工序数十道，每一环都有讲究。抗长山表示，韩浩不是简单把书放进去，松紧适度是关键，紧了容易伤及书籍，松了则防尘效果大打折扣。韩套样式从形态上分为插套、四合套、六合套，合套因盖板形状，又有月牙套、云字套、如意套、万字套、四十套之

0: 分。材质上，棉布套朴素耐用，锦缎套典雅华贵，真丝套更为考究。用途上既有普通套，也有专为宫廷世道文献定制的专用套。遇到尺寸特殊的古籍，还得单独制版，让函套与书册浑然一体。尽管技艺精湛，函套制作却面临传承困境。康长山说，古籍保护工作极为精细繁琐，毫厘之间的偏差都可能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受限于资金不足、场地狭促等因素，这门手艺目前仅靠家庭内部维系传承。
1: 对，
0: 每一次排比的刷动，每一分寸的裁切，都是康长山对时间的抵抗。这门手艺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古籍穿上合身的铠甲，更在于守护一种丈量文明的尺度，让前人智慧得以抵御岁月侵蚀，让后人依然能触摸到历史真实的机理。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进一步激活本地汽车消费市场，我市推出福满三和惠享生活第二期购车促消费专项活动。从8月5号起，消费者购买新车最高可申领5000元政府补贴。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本次活动时间为8月5日至8月25日，面向在我市参加活动的汽车经销企业购买7座及以下家用乘用车的个人消费者发放专项购车补贴。补贴依据新车购车发票价格分3档核算，成交价50000元不含50000元以上至100000元以下的单车补贴1500元，成交价100000元含100000元至20000元的单车补贴3000元，成交价20000元含20000元及以上的单车补贴5000元。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补贴采取线上申报方式，消费者只需打开微信搜索福满三和惠享生活小程序，按系统提示上传购车发票、三和完税证明等佐证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资金将直接发放至购车人本人银行卡内。据了解，首期福满三和惠享生活购车促消费活动取得了良好反响，有效拉动了我市汽车消费。此次第二期活动的推出将进一步让利于民，激发消费活力。有购车计划的市民朋友可从8月5日起把握时机，及时申领这份惠民福利。近日，行宫东街道暑期公益学堂正式开班，首批应急管理大学学生志愿者上岗授课，为辖区低幼年级学生开启别样暑期求知之旅。开班首日即吸引20余个家庭踊跃参与。学堂设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5名大学生志愿者分时段分组教学，围绕应急安全教育、品德修养、历史文化、数学思维、传统美育5大板块开展免费公益课程。志愿者通过破冰互动拉近距离，课程兼顾趣味与实用，课堂氛围活跃，孩子们沉浸学习，乐在其中。社区工作人员全程跟进，保障课堂秩序与教学成效。家长们纷纷点赞，认为学堂解决暑期看护难题，让孩子在家门口收获知识与成长。大学生志愿者表示，将持续优化课程，打造应急特色精品内容，以青春力量守护少年成长。据了解，应急管理大学团委落实省大学生三下乡实践要求，组织学子精心打磨课程，社区倾听家庭需求，全力保障运行。小小课堂承载民生温度，既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又搭建起高校与社区的连心桥。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推动公益学堂长效化开展，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2: 走进燕郊镇抗长山的工作室，一股江湖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案板上满脸布平整铺开，抗长山手持排笔均匀地刷上浆糊，他在制作的正是古籍文献的贴身卫士韩浩。2016年，韩浩制作工艺入选廊坊市第5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宋元雕版印刷流行至今，韩浩始终是古籍收藏的首选装具，并四代传承人抗长山一边将裁好的棉布附在纸板上，脱、裁、截、压、挖、剪、折、贴，大小工序数十道，每一环都有讲究。抗长山表示，韩套不是简单把书放进去，松紧适度是关键，紧了容易伤及书籍，松了则防尘效果大打折扣。韩套样式从形态上分为插套、四合套、六合套，合套因盖板形状，又有月牙套、云字套、如意套、万字套、40套之分。材质上，棉布套朴素耐用，锦缎套典雅华贵，真丝套更为考究。用途上既有普通套，也有专为宫廷世道文献定制的专用套，遇到尺寸特殊的古籍还得单独制版，让韩套与书册浑然一体。尽管技艺精湛，韩套制作却面临传承困境。抗长山说，古籍保护工作极为精细繁琐，毫厘之间的偏差都可能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受限于资金不足、场地狭促等因素，这门手艺目前仅靠家庭内部维系传承。
3: 对，
2: 每一次排笔的刷动，每一分寸的裁切，都是抗长山对时间的抵抗。这门手艺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古籍传

0: 穿上合身的铠甲，更在于守护一种丈量文明的尺度，让前人智慧得以抵御岁月侵蚀，让后人依然能触摸到历史真实的机理。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1: 今后奋起千军棒，欲与成亲万里。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抗疫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质要闻。
3: 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进一步激活本地汽车消费市场，我市推出福满三合惠享生活第二期购车促消费专项活动。从8月5号起，消费者购买新车最高可申领5000元政府补贴。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本次活动时间为8月5日至8月25日，面向在我市参加活动的汽车经销企业购买7座及以下家用乘用车的个人消费者发放专项购车补贴。补贴依据新车购车发票价格分3档核算，成交价50000元（不含50000元以上至100000元以下的）单车补贴1500元，成交价100000元（含100000元至200000元的）单车补贴3000元，成交价200000元（含200000元及以上的）单车补贴5000元。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补贴采取线上申报方式，消费者只需打开微信搜

0: 所福满三和会享生活小程序，按系统提示上传购车发票、三和完税证明等佐证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资金将直接发放至购车人本人银行卡内。据了解，首期福满三和会享生活购车促消费活动取得了良好反响，有效拉动了我市汽车消费。此次第二期活动的推出将进一步让利于民，激发消费活力。有购车计划的市民朋友可从8月5日起把握时机，及时申领这份惠民福利。近日，行宫东街道暑期公益学堂正式开班，首批应急管理大学学生志愿者上岗授课，为辖区低幼年级学生开启别样暑期求知之旅。开班首日即吸引20余个家庭踊跃参与。学堂设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5名大学生志愿者分时段分组教学，围绕应急安全教育、品德修养、历史文化、数学思维、传统美育5大板块开展免费公益课程。志愿者通过破冰互动拉近距离，课程兼顾趣味与实用，课堂氛围活跃，孩子们沉浸学习，乐在其中。社区工作人员全程跟进，保障课堂秩序与教学成效。家长们纷纷点赞，认为学堂解决暑期看护难题，让孩子在家门口收获知识与成长。大学生志愿者表示，将持续优化课程，打造应急特色精品内容，以青春力量守护少年成长。据了解，应急管理大学团委落实省大学生三下乡实践要求，组织学子精心打磨课程，社区倾听家庭需求，全力保障运行。小小课堂承载民生温度，既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又搭建起高校与社区的连心桥。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推动公益学堂长效化开展，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走进燕郊镇抗长山的工作室，一股江湖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案板上暖脸布平整铺开，抗长山手持牌匾均匀地刷上浆糊，他在制作的正是古籍文献的贴身卫士韩浩。2006年，韩浩制作工艺入选廊坊市第5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宋元雕版印刷流行至今，韩浩始终是古籍收藏的首选装具，被四代传承人抗长山一边将裁好的棉布附在纸板上，脱、裁、截、压、挖、剪、折、贴，大小工序数十道，每一环都有讲究。抗长山表示，韩套不是简单把书放进去，松紧适度是关键，紧了容易伤及书籍，松了则防尘效果大打折扣。韩套样式从形态上分为插套、四合套、六合套，合套因盖板形状，又有月牙套、云字套、如意套、万字套、四十套之分。材质上，棉布套朴素耐用，锦缎套典雅华贵，真丝套更为考究。用途上既有普通套，也有专为宫廷世道文献定制的专用套，遇到尺寸特殊的古籍还得单独制版，让韩套与书册浑然一体。尽管技艺精湛，韩套制作却面临传承困境。抗长山说，古籍保护工作极为精细繁琐，毫厘之间的偏差都可能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受限于资金不足、场地狭促等因素，这门手艺目前仅靠家庭内部维系传承。
2: 对，
1: 每一次排笔的刷动，每一分寸的裁切，都是抗长山对时间的抵抗。这门手艺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古籍穿上合身的铠甲，更在于守护一种丈量文明的尺度，让前人智慧得以抵御岁月侵蚀，让后人依然能触摸到历史真实的机理。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那些被浪费的时光、错过的选择、搁浅的梦想，像一根刺扎在本可以的缝隙里。别怕，荒废不是终点，而是你重新认识自己的起点。时间流走不可惜，可惜的是你从此不敢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假如人生荒废了一段》。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每个人多少都有过那样的时刻，深夜里忽然清醒，躺在黑暗里回想过去，那些被自己虚度的时光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晃，然后心里一阵阵发紧。可是人生真的会因为一段荒废就彻底毁了吗？那些曾经看起来废掉的人后来都怎样了？带着这些疑问，不妨看看几个普通人的真实轨迹。有个大学生，暂且叫他小贾，大学四年他基本是混过来的，大二下学期他就搬出去住了，后来干脆在外头租了房子，宿舍里只剩一堆杂物，只有考试周才回来睡几晚。他对找工作实习完全提不起劲儿，毕业时别人都在跑招聘会，他连简历都没写几份。同届还有个小乙，看着也散漫，上课不积极，但英语出奇的好，性格也爽快。大四那年帮不少同学翻译了毕业论文所需的资料，大家请他吃饭表示感谢。再有个小饼，四年里最大的爱好就是蹭别人的校园卡，吃饭洗澡都靠蹭，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隔壁宿舍还有个女生小丁，上课不算认真，喜欢一个人跑短途旅行，经常不在学校，脾气还挺急，动不动就在宿舍里跟别人吵得面红耳赤，人缘一般。毕业那阵子，小丁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干脆去了国外一个度假村做事。小丙回老家进了一家企业，小乙一毕业就去了英国，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苦学英语是为了这个。而小甲依然没有工作，五年后再看，小丁因为在度假村勤快肯干，被派到海外分部工作。小丙在老家企业按部就班，结婚生了孩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小乙从英国回来，跟人合伙开了家培训机构，自己当上了小老板。小甲呢，还是没有工作。又过了三年，小丁已经成了度假村欧洲某个分部的负责人，小丙慢慢熬成了企业中层，下班陪儿子。小乙的培训机构越做越顺，继续当他的小老板，而小甲依然没有工作。听到这些故事，大多数人都会下意识地期待一个戏剧性的转折，要么这个人彻底的沉沦，要么他突然逆袭。人总是偏爱极端的故事，因为极端才有话题性，可现实生活从来不给这种剧本面子。接触过足够多的人就会发现，这些大学时代的所谓荒废和上进，其实说明不了什么。很多当初看似走偏了的人，进了社会之后，该吃苦吃苦，该调整调整，最后照样能把日子过回来。绝大多数人最终都殊途同归，过上了普普通通的生活。人世间的事情复杂得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很难找到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律。一个人在某个人生阶段的状态，跟后来的生活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有人苦了大半辈子，后半生忽然顺风顺水；有人顺了大半辈子，一场意外就天翻地覆。更多的是苦乐参半，平平淡淡地走完一生。我们能看到别人的永远只是一个侧面，而且往往是经过筛选的片面信息。无论对方是有意还是无意，那些从小嚷嚷着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最后未必真赢了什么。每个阶段都努力当然是好事，但它决定不了一生的走向。人生那么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际遇和命数，在一段时间里做自己觉得对的事就够了。不过无论自己是在荒废还是在拼搏，都该适当放低对自己的期待。 压力这东西

说白了就是来自已经发生的挫折和矛盾，更来自对未知和未来的焦虑。而心态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预期管理。如果能够早早明白付出和回报不一定成正比，此刻的境遇未必决定以后的人生。别总把当下的不顺归咎于过去的某个失误，那日子会好过很多。世上很多事情随机性远比我们想象的大，放轻松一点往前走也许更踏实。今天种下的因不一定马上结果，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也未必能如愿。接受这种开放的可能性，对长期的心理健康很有帮助。最后说一句，前面那个一直没工作的小贾，就是《假如人生荒废了一段》这本书的作者张家伟。有些空白不是浪费，而是休整过后的再出发。这本书不教你怎么逆袭，而是替你把虚度光阴的愧疚感轻轻放了下来。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假如人生荒废了一段》，欢迎继续收听。聊完荒废，不妨再想想另一个问题，人到底在什么年龄才算达到巅峰？如果看武侠小说，男主们大多在20出头就名扬天下了，除了少数像杨过那样30岁后才成名的，基本都在少年时期登顶。西方小说里也是一样，三个火枪手的达达尼昂20来岁就风光无限，他那几个兄弟最老成最能干的阿多斯也不过30岁。基督山伯爵结尾，主角富可敌国无所不能，却觉得自己已经老得配不上年轻的女伴了，可那时他还没有到50岁。说到底，虚构作品总要迎合目标读者，给年轻人看就把主角写年轻，给中年人看就得把主角写得成熟些，好让读者更容易带入自己。那么现实中，一个人到底什么时候才算巅峰呢？古代营养和医疗条件差，人均寿命短，人成熟的早也老得快。苏轼写《老夫聊发少年狂》时才40岁，朱自清写《背影》时还不到30岁。可即便在古希腊，斯巴达人虽然崇尚武力，却要求公民30岁以后才结婚，兵役从20岁服到60岁，最高权力机关的长老会议更是要60岁以上才能入选。这说明古人也明白，不同年龄有不同的优势，年轻人适合冲锋陷阵，老年人适合运筹帷幄。体育领域看得更清楚，20世纪80年代，职业足球运动员30岁就算老将了。可如今营养和训练条件大大改善，30好几还生龙活虎的大有人在。网球三巨头费德勒、纳达尔、德约科维奇都是35岁之后还在拿大满贯，连最依赖身体素质的体育项目都在老龄化，何况普通人的日常工作越来越靠脑力而非体力。现代人摄入的蛋白质远超古人，体力消耗却少得多，平均寿命不断延长，按理说巅峰年龄也该往后推。到了某个年纪，虽然不再年轻，但至少能把握住自己。按照现在的营养和医疗水平，人生真的很长，不用着急感叹老了，巅峰过了，老这件事等真的来了再愁也不迟。王小波在《鸿福夜奔》里写，李靖是在放弃跟人证明自己聪明的那一刻才突然变老的，而王小波自己写出那些有趣的小说时已经40多岁，读者却觉得他心态一直很年轻。历史上李靖50岁才为李世民真正建功立业，刘邦47岁才开始创业，刘备也是在这个年纪遇到诸葛亮，可见世上本没有固定的巅峰年龄，只有人在不同阶段所得所失之间的落差。生理规律当然不可抗拒，但不同领域差别很大。体操运动员的巅峰在十几

20岁，足球运动员在30岁前后，高尔夫球手能打到40-50岁，国际象棋大师的黄金期更长。托尔斯泰36岁还在折腾《战争与和平》，苏轼在黄州时40来岁，巴赫最好的作品多在40岁以后，海顿的音乐巅峰被认为是在60岁。越是依赖体力的领域，

拉长。说到底，人只有在任老扶老的那一刻才是真正老了。说到年龄，又忍不住想起一个常被提起的话题，回到童年是不是最快乐？很多人都会幻想穿越回小时候，无忧无虑地重过一遍。但仔细想想，真要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去，选几岁才划算？18岁已经不算儿童了，初中高中呢？天天上课考试，排名压力，回去干嘛？重温早起骑车，晚上做作业到深夜吗？还是重新做受力分析，总结中心思想，背诵全文，做完形填空？想想都头大。11岁家里连有线电视都没有，几个无线频道无聊透顶，每周二下午还没信号，想听歌得买磁带倒带子，歌词还得看纸上的。10岁想在电视上看球赛，只能趁爸妈不在偷偷打开，还得在他们回家前赶紧关掉，以防被摸出电视还是热的。9岁那会儿，游戏卡珍贵得很，只有一盘52合1，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老游戏，连魂斗罗的秘籍都不会按。8岁还不会骑自行车，出门得靠爸妈接送，他们上班就哪儿也去不了了。家里的书就那么几本，一半还是外公送的线装书。电影院不让小孩子单独进，而且那时候一周还不是休息2天。再小一点呢，7岁、6岁、5岁，吃穿都得听大人的，被妈妈牵着到处走，挨个叫叔叔阿姨、伯伯姑婆。这样一路数下来，好像真没有哪个年龄段值得特意的穿回去。长大当然有长大的好处，小时候的幸福像猪八戒偷吃人参果，吞下去了不知道什么味道，长大了至少能够分辨出生活的甜与苦。小时候一个铁环、一个陀螺、一本小人书就能带来纯粹的快乐，但那是因为我们懵懂无知，还没有见过世面，而且没有选择权。长大了，人生多少有的选，虽然选项多了会带来焦虑，但同时也带来了幸福的可能。作者有个朋友，每到儿童节就去快餐店点儿童套餐。他说，穿越回去当儿童其实没有那么好玩，但是作为成年人，偶尔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却是难得的福利。所以童年虽然少忧，但终究还是长大了好。长大了有钱有自由，去买儿童餐，买小时候买不起的玩具，暂时躲回童年的温柔乡里，却不用承担那些已经记不清的童年烦恼。而小时候的自己，吃不吃儿童套餐全得听爸妈的，身在福中不知福，多半还纳闷儿，那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都一把年纪了，怎么还惦记着过我们的儿童节呢？回顾前面讲的那些零零碎碎的念头，其实都指向同一个意思，人生很长，别着急下结论。读完这本《假如人生荒废了一段》，内心生出一种奇异的释然。书里用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温柔地拆解了我们对荒废的恐惧。它让人明白，那些看似虚度的光阴、迟到的巅峰、回不去的童年，从来不是人生的污点，而是每个人独特的生命纹路。重要的是放下对每一步都必须正确的执念，学会与自己的过去和解。

背了一段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荒原上的播种者说，辞职后躺了半年，每天都在焦虑我是不是废了。读完这本书像被狠狠地拥抱了一下，他不是劝我躺平，而是让我终于敢理直气壮地喘了口气。读者考古学家说，作者把那些无所事事的午后、漫无目的的散步、反复醒来又睡去的凌晨，统统命名为看不见的积累。读完后我终于原谅了自己。读者暂停键说，本书不灌输成功学，不贩卖焦虑，只是讲了一个在荒废中重新找到方向的人。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九寨沟。九寨沟是一个不见纤尘、自然纯净的童话世界。九寨沟古称阳洞，又名翠海，位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境内。九寨之水是九寨美景之魂，大大小小的湖泊，长的长，圆的圆，或形似琵琶，或状如葫芦，或翩如飞燕。这些被称作海子的湖泊有着自己美丽的名字，火花海、芦苇海、盆景海、卧龙海、犀牛海连成一串，静海、五花海、熊猫海参差错落，长海高悬山巅。九寨沟的水清纯洁净，晶莹剔透，色彩丰富，透明度达30米，这在别处是不可思议的。其原因据分析同森林有关，九寨沟的森林覆盖率在60%以上，地层属石灰岩结构，含有大量的碳酸钙，对水起到了净化作用。水在湖中沉淀，滤去了不少杂质，因而水质透明清亮，水色纯净。九寨沟的山水草木保持着原始质朴的风貌，显见一丝人工痕迹。在群山环抱的山谷中，分布着114个梯级海子，许多滩流叠瀑渐次由高向低，在青山翠谷之间蜿蜒流淌。蔚蓝的天空，皑皑的雪山，葱郁的森林倒映在清丽的湖水中，与原始的磨坊、村寨和林立的经幡构成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在这些海子中，若论色彩之斑斓，当属五花海。它像一只巨大的葫芦，平卧在三面环山的日泽沟内，中心呈现出一幅天然图案，长约10多米，宛若一群美丽的梅花鹿。湖底水藻繁生，苍苔如锦缎般飘过湖心，湖中重叠交错的石块黄里透绿，反射出朦朦胧胧、变幻不定的折光。湖心和四周，大量石灰岩漫滤出的粉末布满湖沼，石水的一部分呈现出纯白色。五花海的上部像孔雀的彩屏，下部河湾像孔雀的头顶，岸边树株古松则似孔雀头上的花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假如人生荒废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
12: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进一步激活本地汽车消费市场，我市推出福满三合惠享生活第二期购车促消费专项活动。从8月5号起，消费者购买新车最高可申领5000元政府补贴。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本次活动时间为8月5日至8月25日，面向在我市参加活动的汽车经销企业购买7座及以下家用乘用车的个人消费者发放专项购车补贴。补贴依据新车购车发票价格分3档核算，成交价50000元不含50000元以上至100000元以下的单车补贴1500元，成交价100000元含100000元至200000元的单车补贴3000元，成交价200000元含200000元及以上的单车补贴5000元。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补贴采取线上申报方式，消费者只需打开微信搜索福满三合惠享生活小程序，按系统提示上传购车发票、三合完税证明等佐证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资金将直接发放至购车人本人银行卡内。据了解，首期福满三合惠享生活购车促消费活动取得了良好反响，有效拉动了我市汽车消费。此次第二期活动的推出将进一步让利于民，激发消费活力。有购车计划的市民朋友可从8月5日起把握时机，及时申领这份惠民福利。近日，行宫东街道暑期公益学堂正式开班，首批应急管理大学学生志愿者上岗授课，为辖区低幼年级学生开启别样暑期求知之旅。开班首日即吸引20余个家庭踊跃参与。学堂设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5名大学生志愿者分时段分组教学，围绕应急安全教育、品德修养、历史文化、数学思维、传统美育5大板块开展免费公益课程。志愿者通过破冰互动拉近距离，课程兼顾趣味与实用，课堂氛围活跃，孩子们沉浸学习，乐在其中。社区工作人员全程跟进，保障课堂秩序与教学成效。家长们纷纷点赞，认为学堂解决暑期看护难题，让孩子在家门口收获知识与成长。大学生志愿者表示，将持续优化课程，打造应急特色精品内容，以青春力量守护少年成长。据了解，应急管理大学团委落实省大学生三下乡实践要求，组织学子精心打磨课程，社区倾听家庭需求，全力保障运行。小小课堂承载民生温度，既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又搭建起高校与社区的连心桥。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推动公益学堂长效化开展，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走进燕郊镇抗长山的工作室，一股江湖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案板上南脸部平整铺开，抗长山手持台笔均匀地刷上浆糊，他在制作的正是古籍文献的贴身卫士韩浩。2006年，韩浩制作工艺入选廊坊市第5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溯源雕版印刷流行至今，韩浩始终是古籍收藏的首选装具。第四代传承人抗长山一边将裁好的棉布附在纸板上，脱、裁、截、压、挖、剪、折、贴，大小工序数十道，每一环都有讲究。抗长山表示，韩套不是简单把书放进去，松紧适度是关键，紧了容易伤及书籍，松了则防尘效果大打折扣。韩套样式从形态上分为插套、四合套、六合套，合套因盖板形状，又有月牙套、云字套、如意套、万字套、四十套之分。材质上，棉布套朴素耐用，锦缎套典雅华贵，真丝套更为考究。用途上既有普通套，也有专为宫廷世道文献定制的专用套，遇到尺寸特殊的古籍还得单独制版，让韩套与书册浑然一体。尽管技艺精湛，韩套制作却面临传承困境。抗长山说，古籍保护工作极为精细繁琐，毫厘之间的偏差都可能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受限于资金不足、场地狭促等因素，这门手艺目前仅靠家庭内部维系传承。
5: 对，
4: 每一次排笔的刷动，每一分寸的裁切，都是抗长山对时间的抵抗。这门手艺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古籍穿上合身的铠甲，更在于守护一种丈量文明的尺度，让前人智慧得以抵御岁月侵蚀，让后人依然能触摸到历史真实的机理。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
12: 少说两
13: 句，
12: 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进一步激活本地汽车消费市场，我市推出福满三合惠享生活第二期购车促消费专项活动。从8月5号起，消费者购买新车最高可申领5000元政府补贴。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本次活动时间为8月5日至8月25日，面向在我市参加活动的汽车经销企业购买7座及以下家用乘用车的个人消费者发放专项购车补贴。补贴依据新车购车发票价格分3档核算，成交价50000元不含50000元以上至100000元以下的单车补贴1500元，成交价100000元含100000元至20000元的单车补贴3000元，成交价20000元含20000元及以上的单车补贴5000元。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补贴采取线上申报方式，消费者只需打开微信搜索福满三合惠享生活小程序，按系统提示上传购车发票、三合完税证明等佐证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资金将直接发放至购车人本人银行卡内。据了解，首期福满三合惠享生活购车促消费活动取得了良好反响，有效拉动了我市汽车消费。此次第二期活动的推出，将进一步让利于民，激发消费活力。有购车计划的市民朋友，可从8月5日起把握时机，及时申领这份惠民福利。近日，行宫东街道暑期公益学堂正式开班，首批应急管理大学学生志愿者上岗授课，为辖区低幼年级学生开启别样暑期求知之旅。开班首日即吸引20余个家庭踊跃参与。学堂设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5名大学生志愿者分时段分组教学，围绕应急安全教育、品德修养、历史文化、数学思维、传统美育5大板块开展免费公益课程。志愿者通过破冰互动拉近距离，课程兼顾趣味与实用，课堂氛围活跃，孩子们沉浸学习，乐在其中。社区工作人员全程跟进，保障课堂秩序与教学成效。家长们纷纷点赞，认为学堂解决暑期看护难题，让孩子在家门口收获知识与成长。大学生志愿者表示，将持续优化课程，打造应急特色精品内容，以青春力量守护少年成长。据了解，应急管理大学团委落实省大学生3下乡实践要求，组织学子精心打磨课程，社区倾听家庭需求，全力保障运行。小小课堂承载民

0: 升温度，既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又搭建起高校与社区的连心桥。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推动公益学堂长效化开展，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走进燕郊镇抗长山的工作室，一股江湖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案板上蓝棉布平整铺开，抗长山手持牌匾均匀地刷上浆糊，他在制作的正是古籍文献的贴身卫士韩浩。2006年，韩浩制作工艺入选廊坊市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宋元雕版印刷流行至今，韩浩始终是古籍收藏的首选装置。第四代传承人抗长山一边将裁好的棉布附在纸板上，脱、裁、截、压、挖、剪、折、贴，大小工序数十道，每一环都有讲究。抗长山表示，韩浩不是简单把书放进去，松紧适度是关键，紧了容易伤及书籍，松了则防尘效果大打折扣。韩浩样式从形态上分为插套、四合套、六合套，合套因盖板形状，又有月牙套、云字套、如意套、万字套、四十套之分。材质上，棉布套朴素耐用，锦缎套典雅华贵，真丝套更为考究。用途上既有普通套，也有专为宫廷世道文献定制的专用套，遇到尺寸特殊的古籍还得单独制版，让韩套与书册浑然一体。尽管技艺精湛，韩套制作却面临传承困境。抗长山说，古籍保护工作极为精细繁琐，毫厘之间的偏差都可能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受限于资金不足、场地狭促等因素，这门手艺目前仅靠家庭内部维系传承。
2: 对，
1: 每次排笔的刷动，每一分寸的裁切，都是抗长山对时间的抵抗。这门手艺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古籍穿上合身的铠甲，更在于守护一种丈量文明的尺度，让前人智慧得以抵御岁月侵蚀，让后人依然能触摸到历史真实的机理。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进一步激活本地汽车消费市场，我市推出福满三合惠享生活第二期购车促消费专项活动。从8月5号起，消费者购买新车最高可申领5000元政府补贴。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本次活动时间为8月5日至8月25日，面向在我市参加活动的汽车经销企业购买7座及以下家用乘用车的个人消费者发放专项购车补贴。补贴依据新车购车发票价格分3档核算，成交价50000元不含50000元以上至100000元以下的，单车补贴1500元；成交价100000元含100000元至200000元的，单车补贴3000元；成交价200000元含200000元及以上的，单车补贴5000元。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补贴采取线上申报方式，消费者只需打开微信搜索福满三合惠享生活小程序，按系统提示上传购车发票、三合完税证明等佐证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资金将直接发放至购车人本人银行卡内。据了解，首期福满三合惠享生活购车促消费活动取得了良好反响，有效拉动了我市汽车消费。此次第二期活动的推出将进一步让利于民，激发消费活力。有购车计划的市民朋友可从8月5日起把握时机，及时申领这份惠民福利。近日，行宫东街道暑期公益学堂正式开班，首批应急管理大学学生志愿者上岗授课，为辖区低幼年级学生开启别样暑期求知之旅。开班首日即吸引20余个家庭踊跃参与。学堂设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5名大学生志愿者分时段分组教学，围绕应急安全教育、品德修养、历史文化、数学思维、传统美育5大板块开展免费公益课程。志愿者通过破冰互动拉近距离，课程兼顾趣味与实用，课堂氛围活跃，孩子们沉浸学习，乐在其中。社区工作人员全程跟进，保障课堂秩序与教学成效。家长们纷纷点赞，认为学堂解决暑期看护难题，让孩子在家门口收获知识与成长。大学生志愿者表示，将持续优化课程，打造应急特色精品内容，以青春力量守护少年成长。据了解，应急管理大学团委落实省大学生三下乡实践要求，组织学子精心打磨课程，社区倾听家庭需求，全力保障运行。小小课堂承载民生温度，既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又搭建起高校与社区的连心桥。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推动公益学堂长效化开展，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走进燕郊镇抗长山的工作室，一股江湖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案板上，南脸部平整铺开，抗长山手持台笔，均匀地刷上浆糊。他在制作的正是古籍文献的贴身卫士韩套。2006年，韩套制作工艺入选廊坊市第5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宋元雕版印刷流行至今，韩套始终是古籍收藏的首选装具。第4代传承人抗长山一边将裁好的棉布附在纸板

0: 上，脱裁截压挖剪折贴，大小工序数十道，每一环都有讲究。康朝山表示，函套不是简单把书放进去，松紧适度是关键，紧了容易伤及书籍，松了则防尘效果大打折扣。函套样式从形态上分为插套、四合套、六合套，合套因盖板形状，又有月牙套、云字套、如意套、万字套、四十套之分。材质上，棉布套朴素耐用，锦缎套典雅华贵，真丝套更为考究。用途上既有普通套，也有专为宫廷世道文献定制的专用套，遇到尺寸特殊的古籍还得单独制版，让函套与书册浑然一体。尽管技艺精湛，函套制作却面临传承困境。康朝山说，古籍保护工作极为精细繁琐，毫厘之间的偏差都可能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受限于资金不足、场地狭促等因素，这门手艺目前仅靠家庭内部维系传承。
1: 对，
0: 每一次排笔的刷动，每一分寸的裁切，都是康朝山对时间的抵抗。这门手艺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古籍穿上合身的铠甲，更在于守护一种丈量文明的尺度，让前人智慧得以抵御岁月侵蚀，让后人依然能触摸到历史真实的机理。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意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进一步激活本地汽车消费市场，我市推出福满三合惠享生活第二期购车促消费专项活动。从8月5号起，消费者购买新车最高可申领5000元政府补贴。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本次活动时间为8月5日至8月25日，面向在我市参加活动的汽车经销企业购买7座及以下家用乘用车的个人消费者发放专项购车补贴。补贴依据新车购车发票价格分3档核算，成交价50000元不含50000元以上至100000元以下的单车补贴1500元，成交价100000元含100000元至200000元的单车补贴3000元，成交价200000元含200000元及以上的单车补贴5000元。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补贴采取线上申报方式，消费者只需打开微信搜索福满三合惠享生活小程序，按系统提示上传购车发票、三合完税证明等佐证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资金将直接发放至购车人本人银行卡内。据了解，首期福满三合惠享生活购车促消费活动取得了良好反响，有效拉动了我市汽车消费。此次第二期活动的推出将进一步让利于民，激发消费活力。有购车计划的市民朋友可从8月5日起把握时机，及时申领这份惠民福利。近日，行宫东街道暑期公益学堂正式开班，首批应急管理大学学生志愿者上岗授课，为辖区低幼年级学生开启别样暑期求知之旅。开班首日即吸引20余个家庭踊跃参与。学堂设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5名大学生志愿者分时段分组教学，围绕应急安全教育、品德修养、历史文化、数学思维、传统美育5大板块开展免费公益课程。志愿者通过破冰互动拉近距离，课程兼顾趣味与实用，课堂氛围活跃，孩子们沉浸学习，乐在其中。社区工作人员全程跟进，保障课堂秩序与教学成效。家长们纷纷点赞，认为学堂解决暑期看护难题，让孩子在家门口收获知识与成长。大学生志愿者表示，将持续优化课程，打造应急特色精品内容，以青春力量守护少年成长。据了解，应急管理大学团委落实省大学生3下乡实践要求，组织学子精心打磨课程，社区倾听家庭需求，全力保障运行。小小课堂承载民生温度，既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又搭建起高校与社区的连心桥。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推动公益学堂长效化开展，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走进燕郊镇抗长山的工作室，一股江湖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案板上暖脸布平整铺开，抗长山手持牌匾均匀地刷上浆糊，他在制作的正是古籍文献的贴身卫士韩浩。2006年，韩浩制作工艺入选廊坊市第5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溯源雕版印刷流行至今，韩浩始终是古籍收藏的首选装具。第4代传承人抗长山一边将裁好的棉布附在纸板上，脱、裁、截、压、挖、剪、折、贴，大小工序数十道，每一环都有讲究。抗长山表示，韩套不是简单把书放进去，松紧适度是关键，紧了容易伤及书籍，松了则防尘效果大打折扣。韩套样式从形态上分为插套、4合套、6合套，合套因盖板形状，又有月牙套、云字套、如意套、万字套、40套之分。材质上，棉布套朴素耐用，锦缎套典雅华贵，真丝套更为考究。用途上既有普通套，也有专为宫廷世道文献定制的专用套，遇到尺寸特殊的古籍还得单独制版，让韩套与书册浑然一体。尽管技艺精湛，韩套制作却面临传承困境。抗长山说，古籍保护工作极为精细繁琐，毫厘之间的偏差都可能对文物

0: 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受限于资金不足、场地狭促等因素，这门手艺目前仅靠家庭内部维系传承。
1: 对，
0: 每一次排比的刷动，每一分寸的裁切，都是抗长山对时间的抵抗。这门手艺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古籍穿上合身的铠甲，更在于守护一种丈量文明的尺度，让前人智慧得以抵御岁月侵蚀，让后人依然能触摸到历史真实的肌理。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的好呀。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4: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

0: 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嗨，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第一首歌来听这首陈以诺的《十等睡等》。
9: 几点了？

刚刚我们在一首《十等睡等》中走进了陈以诺 Sarah 的音乐世界，相信很多朋友听完都会觉得特别的治愈，特别放松。这首歌收录在陈以诺2025年的全新客语创作专辑《漫花志》里，也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曲目之一。陈以诺是一位非常特别的新生代创作歌手，从小听着外婆的客家话长大，虽然不是专业的客语演唱者，但他坚持用母语做音乐，把日常的生活感悟写进了歌里。这首歌的编曲采用了惊觉式和 Neo 曲风。下面这首《后生人》同样来自陈以诺的专辑《漫花志》，也是一首非常有态度的客语治愈作品。在客语里，后生人指的就是年轻人，后生晚辈。

0: 现于2019年，黄轩擅长爵士复古灵魂乐，独上 C 楼融合了吉普赛爵士和复古流行风格，不管是编曲、作曲还是演唱，都有着极高的个人特色。
1: Here we go, everybody!

来听一首黄轩的流行代表作《怪天气》，这是黄轩2020年发行的单曲，也是他传唱度最高的热门作品之一。编曲依旧是他标志性的轻复古风格，节奏松弛，不吵不闹。既然所有记忆都是潮湿的，《怪天气》不

0: 星光会。
1: 轻松甜蜜的爱情总是让人陶醉，下面一首歌也是这样的风格，那就是周杰伦的《浪漫手机》，来自他的经典专辑《十一月的肖邦》。这其实是一首广告歌曲，爱在暧昧不明时最美。方文山将男女之间暧昧的浪漫情愫转换成手机里的浪漫简讯，让人听了就会会心一笑。
2: 轻轻放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经典专辑十一月的肖邦，那就是珊瑚海。这是周杰伦和 Lara 梁心怡的经典合作曲目。当时梁心怡还是新人，在读高中，杰伦看中了她干净的少女声线。梁心怡后来分享说，当年拿到歌曲 demo 的时候，周杰伦还写错了她的英文名，半夜录歌时她还总惦记着学校的作业。现在再听梁心怡和周杰伦的对唱，成就了方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

0: 泉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1: 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1: 少点研究，
5: 少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6: 嘘，
1: 少
6: 说
1: 两
6: 句，
1: 行动起来。
7: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

0: 计时，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0: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
5: 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吾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6: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0: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冬雨报道。
3: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4: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3: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5: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6: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3: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7: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3: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8: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0: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9: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11: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 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9: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12: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9: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环比下跌 1.3%， 同比上涨 15.5%，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 107.7 点，月环比上涨 2.4%， 年同比上涨 11.4%。 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 95.5 点，月环比上涨 0.1%， 年同比下跌 2.4%。 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 159.2 点，月环比下跌 1.1%，年同比上涨 22.4%。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一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4: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3: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4: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8: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5: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6: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5: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6: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5: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7: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5: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8: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5: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

0: 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三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六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3: 预计五日夜间到六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六日夜间到七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2: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3: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4: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4: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4: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进一步激活本地汽车消费市场，我市推出福满三合惠享生活第二期购车促消费专项活动。从8月5号起，消费者购买新车最高可申领5000元政府补贴。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本次活动时间为8月5日至8月25日，面向在我市参加活动的汽车经销企业购买7座及以下家用乘用车的个人消费者发放专项购车补贴。补贴依据新车购车发票价格分3档核算，成交价50000元不含50000元以上至100000元以下的单车补贴1500元，成交价100000元含100000元至200000元的单车补贴3000元，成交价200000元含200000元及以上的单车补贴5000元。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补贴采取线上申报方式，消费者只需打开微信搜索福满三合惠享生活小程序，按系统提示上传购车发票、三合完税证明等佐证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资金将直接发放至购车人本人银行卡内。据了解，首期福满三合惠享生活购车促消费活动取得了良好反响，有效拉动了我市汽车消费。此次第二期活动的推出，将进一步让利于民，激发消费活力。有购车计划的市民朋友，可从8月5日起把握时机，及时申领这份惠民福利。近日，行宫东街道暑期公益学堂正式开班，首批应急管理大学学生志愿者上岗授课，为辖区低幼年级学生开启别样暑期求知之旅。开班首日即吸引20余个家庭踊跃参与。学堂设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5名大学生志愿者分时段分组教学，围绕应急安全教育、品德修养、历史文化、数学思维、传统美育5大板块开展免费公益课程。志愿者通过破冰互动拉近距离，课程兼顾趣味与实用，课堂氛围活跃，孩子们沉浸学习，乐在其中。社区工作人员全程跟进，保障课堂秩序与教学成效。家长们纷纷点赞，认为学堂解决暑期看护难题，让孩子在家门口收获知识与成长。大学生志愿者表示，将持续优化课程，打造应急特色精品内容，以青春力量守护少年成长。据了解，应急管理大学团委落实省大学生3下乡实践要求，组织学子精心打磨课程，社区倾听家庭需求，全力保障运行。小小课堂承载民生温度，既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又搭建起高校与社区的连心桥。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推动公益学堂长效化开展，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走进燕郊镇抗长山的工作室，一股江湖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案板上南面布平整铺开，抗长山手持牌匾均匀地刷上浆糊，他在制作的正是古籍文献的贴身卫士韩浩。2006年，韩浩制作工艺入选廊坊市第5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溯源雕本印刷流行至今，韩浩始终是古籍收藏的首选装具。第四代传承人抗长山一边将裁好的棉布附在纸板上，脱、裁、截、压、挖、剪、折、贴，大小工序数十道，每一环都有讲究。抗长山表示，韩套不是简单把书放进去，松紧适度是关键，紧了容易伤及书籍，松了则防尘效果大打折扣。韩套样式从形态上分为插套、四合套、六合套，合套因盖板形状，又有月牙套、云字套、如意套、万字套、四十套之分。材质上，棉布套朴素耐用，锦缎套典雅华贵，真丝套更为考究。用途上既有普通套，也有专为宫廷师道文献定制的专用套，遇到尺寸特殊的古籍还得单独制版，让韩套与书册浑然一体。尽管技艺精湛，韩套制作却面临传承困境。抗长山说，古籍保护工作极为精细繁琐，毫厘之间的偏差都可能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受限于资金不足、场地狭促等因素，这门手艺目前仅靠家庭内部维系传承。每一次排笔的刷动，每一分寸的裁切，都是抗长山对时间的抵抗。这门手艺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古籍穿上合身的铠甲，更在于守护一种丈量文明的尺度，让前人智慧得以抵御岁月侵蚀，让后人依然能触摸到历史真实的机理。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这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进一步激活本地汽车消费市场，我市推出福满三和惠享生活第二期购车促消费专项活动。从8月5号起，消费者购买新车最高可申领5000元政府补贴。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本次活动时间为8月5日至8月25日，面向在我市参加活动的汽车经销企业购买7座及以下家用乘用车的个人消费者发放专项购车补贴。补贴依据新车购车发票价格分3档核算，成交价50000元（不含50000元以上至100000元以下的）单车补贴1500元，成交价100000元（含100000元至200000元的）单车补贴3000元。成交价200000元（含200000元及以上的）单车补贴5000元。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补贴采取线上申报方式，消费者只需打开微信，搜索“福满三和惠享生活”小程序，按系统提示上传购车发票、三和完税证明等佐证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资金将直接发放至购。

0: 车人本人银行卡内。据了解，首期福满三合汇享生活购车促消费活动取得了良好反响，有效拉动了我市汽车消费。此次第二期活动的推出将进一步让利于民，激发消费活力。有购车计划的市民朋友可从8月5日起把握时机，及时申领这份惠民福利。近日，行宫东街道暑期公益学堂正式开班，首批应急管理大学学生志愿者上岗授课，为辖区低幼年级学生开启别样暑期求知之旅。开班首日即吸引20余个家庭踊跃参与。学堂设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5名大学生志愿者分时段分组教学，围绕应急安全教育、品德修养、历史文化、数学思维、传统美育5大板块开展免费公益课程。志愿者通过破冰互动拉近距离，课程兼顾趣味与实用，课堂氛围活跃，孩子们沉浸学习，乐在其中。社区工作人员全程跟进，保障课堂秩序与教学成效。家长们纷纷点赞，认为学堂解决暑期看护难题，让孩子在家门口收获知识与成长。大学生志愿者表示，将持续优化课程，打造应急特色精品内容，以青春力量守护少年成长。据了解，应急管理大学团委落实省大学生三下乡实践要求，组织学子精心打磨课程，社区倾听家庭需求，全力保障运行。小小课堂承载民生温度，既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又搭建起高校与社区的连心桥。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推动公益学堂长效化开展，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走进燕郊镇抗长山的工作室，一股江湖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案板上南面部平整铺开，抗长山手持牌笔均匀地刷上浆糊，他在制作的正是古籍文献的贴身卫士韩套。2016年，韩套制作工艺入选廊坊市第5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宋元雕版印刷流行至今，韩套始终是古籍收藏的首选装具。第四代传承人抗长山一边将裁好的棉布附在纸板上，脱、裁、截、压、挖、剪、折、贴，大小工序数十道，每一环都有讲究。抗长山表示，韩套不是简单把书放进去，松紧适度是关键，紧了容易伤及书籍，松了则防尘效果大打折扣。韩套样式从形态上分为插套、四合套、六合套，合套因盖板形状，又有月牙套、云字套、如意套、万字套、四十套之分。材质上，棉布套朴素耐用，锦缎套典雅华贵，真丝套更为考究。用途上既有普通套，也有专为宫廷师道文献定制的专用套，遇到尺寸特殊的古籍还得单独制版，让韩套与书册浑然一体。尽管技艺精湛，韩套制作却面临传承困境。抗长山说，古籍保护工作极为精细繁琐，毫厘之间的偏差都可能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受限于资金不足、场地狭促等因素，这门手艺目前仅靠家庭内部维系传承。
2: 对，
1: 每一次排笔的刷动，每一分寸的裁切，都是抗长山对时间的抵抗。这门手艺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古籍穿上合身的铠甲，更在于守护一种丈量文明的尺度，让前人智慧得以抵御岁月侵蚀，让后人依然能触摸到历史真实的机理。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起的尘土中，要是两人愿意进天塔的一秒钟，你们为何在孤拥迷失中寻错中？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0: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1: 少点研究，
5: 少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6: 嘘，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7: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独孤亮在卧牛山前摆下战场，讨敌骂阵，半个时辰之后，就听见炮响九声，金牛城关门大开，突厥兵就好像决了堤的洪水相似，开下卧牛山，随兵随将无不胆寒。一看这突厥兵也太多了，估摸着没有六万也差不多少，他们居高临下摆了五座方阵，步兵在前，骑兵在后，弓箭手射住两翼。独孤亮立马横刀仔细观看，就见突厥的队伍里面，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飞熊旗、飞

即是旗幡招展，刀枪映日月，战鼓似雷鸣啊。在正中央有3000护卫队，簇拥着几员大将。正中央一个人长得可太帅了，此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9尺挂铃，头上戴着3叉束发紫金冠，身穿麒麟甲，外罩百花袍，胯下压起一匹大红马，掌中擎着一条方天画戟，就好像那画上画的小温侯吕布相似。所不同的是，他肩头横担花虎尾，脑后斜插雉鸡翎，乃是一员番将。这人不超过30岁，上推手就是突厥国的大帅星星胆，下推手就是护国军师昆仑老道。公主古月禅在他身后跟随，马前排列着突厥的八猛。花木兰呢，在战马之上也看得非常真切，不由得心中暗想，怪不得突厥国这几年这么不好惹，果然兵精将猛啊。可不知道这员大将是谁，木兰正在心中乱想呢，但说这位突厥的驸马爷一马当先来到两军阵，把掌中方天画戟一晃，高声断喝：“呔！随将，哪个过来送死？”这个都督亮啊，本来就是个贪生怕死之辈，他当这个元帅是弄虚作假换来的，他没多大的能耐，所以他一看突厥真亮了队了，他先就怕了3分。但是呢，他还挺会假号，把脑瓜一拨楞，把大刀舞动如飞。对面来的，你是何人？哈哈哈哈，我是谁你甭问，你赶紧催马过来受死。好小子，你等着。独孤亮不敢过去，对众将说：“众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哪位将军去战番将？”“元帅，我去。”独孤亮一看，正是猛将李忠。“李将军，要多加小心。”“遵令。”哎，李忠催马晃大斧子，来到这位番将驸马的面前，把战马带住，把大斧子平端，哇哇爆叫：“我对面来的胡人，你究竟是谁？你先甭问我，我先问问你吧，你叫什么名？”“李忠是也，无名的小辈。我打的乃是有名的上将，我的几下不死无名之鬼，你赶紧逃命去吧。”“你放屁！”“接骨子！”李忠抡斧便砍，跟这位驸马站在一处，没有3个照面，大腿上挨了一挤，拨马败回本队。独孤亮一看，这家真够厉害的，问两旁哪位将军上阵。“我去。”

0: 猛将黄仁晃冰铁双锤催马奔两军阵，跟这位驸马话不投机当场动手，锤击舞动如飞，三个照面噗屁股蛋子上挨个眼儿，黄仁是大败而回。书说简短，人家这位驸马没费吹灰之力就胜了五战，突厥兵士气高涨，把骨恨们都勒破了，喊杀如雷，震动天地呀！
1: 哎呀，把独孤亮汗都急得冒出来了。
0: 今儿个是出师不利呀！他斜眼几角往旁边一看，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什么原因呢？他一看本队啊分得非常清，他的人马靠左边一点，太平侯韩钦豹的人马靠着右边一点，人家自成一堆，界限分明。再看太平侯手下的战将，一个个都冷笑不语。哎呦，独孤亮心说这是看我的哈哈笑啊，我这打了败仗了，他们那还乐，真是气死人也。他赶紧把马一拨靠近太平侯。侯爷，
1: 什么事儿？
0: 今天出师不利，您看得挺清，咱们连败了五阵，这个番将十分了得，侯爷是不是您得帮帮我的忙啊？
1: 哎，大帅言之差矣，您是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专门指挥冲锋陷阵暴打前敌呀、啊。老朽无能，无非是个压粮运草的小官，我手下的也都是兵丁，没有一个大将。你看这帮人除了马童就是伙夫，哪能帮得了你的忙呢？
0: 这位侯爷，您别开玩笑了。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

0: 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

0: 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1: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为全党开展学习。

0: 及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2: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营的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 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

0: 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护，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5: 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七月十三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八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0: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

0: 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5: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4: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5: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4: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5: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4: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6: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4: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5: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这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7: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9: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

0: 后车舒适度。
1: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2: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3: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4: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3: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5: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6: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7: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6: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7: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7: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6: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7: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

0: 蓄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十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8月1号至7号是第35个世界母乳喂养周，为进一步普及母乳喂养科学知识，帮助孕产妇解决哺乳期实际难题，营造家庭与社会共同支持母乳喂养的良好氛围，是不。

0: 幼保健院精心组织开展的系列公益宣传活动，将专业贴心的喂养指导送到广大孕产妇身边。活动期间，由产科、护理部、乳腺科组成的医护团队设立了科普咨询台，向前来的孕产妇及家属发放宣传折页，详细讲解母乳喂养的益处、早接触早吸吮要点、正确哺乳姿势、科学挤奶方法及哺乳期膳食搭配等知识。医护人员借助模拟教具进行现场实操示范，并针对宝妈们提出的堵奶疏通、追奶技巧、乳头护理等个性化问题进行一对一答疑解惑。此次活动将晦涩的理论转化为接地气、可操作的实用技能，有效提升了孕产妇母乳喂养的知识储备与实操能力。下一步是妇幼保健院将持续发挥妇幼专科优势，常态化做实做优母乳喂养咨询门诊、产后入户随访、孕妇学校健康讲堂等服务，不断完善母婴友好服务举措，传递科学育儿理念，全力守护全市母婴健康，为助力生育友好社会建设贡献妇幼力量。走进三和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的自动化生产车间，镜头对准了该公司生产的大型工业温控设备，工程师站在设备旁，正通过直播间向全国采购商介绍不同条件下的温控系统选型难题。作为深交所上市国内工业温控领域的企业，同飞股份主要为数控装备、储能、数据中心等行业提供专业温控解决方案。然而产品专业性强、定制化程度高，仅靠销售人员带图测跑市场，客户很难直观了解技术实力。转机出现在今年，河北省印发关于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方案，推动工业品直播在全省广泛开展。同飞股份想抓机遇，把直播间搬进生产车间，让工程师担任技术主播，探索出车间实景加工程师讲解的直播模式。目前同飞股份各网络平台粉丝量超70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产业链上下游。工作人员介绍，直播结束后，团队会将工程师讲解的内容剪辑成短视频进行二次传播，后台收到咨询后转交相关工作人员跟进。据了解，同飞股份将依托技术与制造优势，推动更多工程师、销售及售后人员走进直播间，并探索多语种直播，拓展海外客群，为全球客户提供更优质的工业温控产品和解决方案。
1: 古板轻敲传古韵，薪火接续有来人。近日，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凤云收徒仪式在黄土庄镇文体中心举行，6名少年弟子正式拜入师门，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京东大鼓注入青春力量。京东大鼓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京东乡土，历经百年传承发展，一代代艺人口传心授，薪火相继，让这门艺术在三河大地深深扎根。本次拜师仪式严格遵循传统曲艺古礼，引师、保师、代师共同见证，新弟子依次登台行礼，敬献鲜花，呈递拜师帖。简朴而庄重的仪式承载着徒弟的虔诚与师父的期许，彰显了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据了解，吴凤云深耕曲艺数十载，被誉为京东百灵，他精通京东大鼓、小口大鼓、铁片大鼓等多个曲种，博采众长，自成一派，在创作与展演方面成果丰硕，参演曲目《白雪红心》屡获专业奖项，《我与共和国是同岁》摘得最佳表演奖，原创作品《众志成城渡难关》夸夸北雁村党支部，《喜庆二十大》赞美新三河，多次登上舞台广受好评。其中《二十大精神指方向》在廊坊书会线上展演中荣获优秀奖。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
12: 两
11: 句，
12: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8月1号至7号是第35个世界母乳喂养周，为进一步普及母乳喂养科学知识，帮助孕产妇解决哺乳期实际难题，营造家庭与社会共同支持母乳喂养的良好氛围，市妇幼保健院精心组织开展了系列公益宣传活动，将专业贴心的喂养指导送到广大孕产妇身边。活动期间，由产科、护理部、乳腺科组成的医护团队设立了科普咨询台，向前来的孕产妇及家属发放宣传折页，详细讲解母乳喂养的益处、早接触早吸吮要点、正确哺乳姿势、科学挤奶方法及哺乳期膳食搭配等知识。医护人员借助模拟教具进行现场实操示范，并针对宝妈们提出的堵奶疏通、追奶技巧、乳头护理等个性化问题进行一对一答疑解惑。此次活动将晦涩的理论转化为接地气、可操作的实用技能，有效提升了孕产妇母乳喂养的知识储备与实操能力。下一步，市妇幼保健院将持续发挥妇幼专科优势，常态化做实做优母乳喂养咨询门诊、产后入户随访、孕妇学校健康讲堂等服务，不断完善母婴友好服务举措，传递科学育儿理念，全力守护全市母婴健康，为助力生育友好社会建设贡献妇幼力量。走进三河同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的自动化生产车间，镜头对准了该公司生产的大型工业温控设备，工程师站在设备旁，正通过直播间向全国采购商介绍不同条件下的温控系统选型难题。作为深交所上市国内工业温控领域的企业，同飞股份主要为数控装备、储能、数据中心等行业提供专业温控解决方案。然而产品专业性强、定制化程度高，仅靠销售